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相思。

0: 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

0: 灿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0: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顺落也会。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

0: 有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

0: 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

0: 人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

0: 的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0: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

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是产业落地多点开花，海口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半年啊，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呢，各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坚持一村一策，精准谋划，主动招商引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持续地推进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拓宽了稳定增收的路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大样村坡汛村呢，这个一场引领绿色转型的循环农业实践也正加快推进当中。作为乡村振兴新建产业项目的示范项目，有机种植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依托村集体33.88亩合规农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且是同步配套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设施。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设周期6个月，旨在构建农

农业废弃物收集至这个资源化制肥和菌肥还田种植的一体化闭环体系。项目建设投产之后呢，预计年产9000吨高端固态生态菌肥，将会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与生态生物菌肥产销的双向收益，与循环农业的生态理念相呼应啊。学村则在特色种养和产业平台建设上呢，双轮驱动，产业发展蓝图持续清晰。一方面，海南虾田莲藕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项目正稳步的谋划，这个项目规划设农用地500至1000亩，发展稻虾、莲藕立体生态种养。项目落地之后，将会充分的发挥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种养优势，同时同步的挖掘荷塘风光、农事体验等等文旅潜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另一方面，薛村也是正重点的推进金钱树综合产业基地项目，及种植、交易、物流、观赏功能于一体，致力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并且拓广至出口贸易渠道。那么在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沧东村啊，则通过多元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驻村工作队积极地拓展合作渠道，对接外部企业，计划在村委会周边公共区域呢布局新能源充电桩项目，同时也依托沙坡水库周边的这个区位资源，成功地引进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那么新业态落地运营以来呢，这个经营状况是非常良好的，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地块，更是培育了乡村休闲文旅的新业态，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益。这就是引进的摩啊，这个很有意思，它名字叫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从生态循环农业到特色种养平台啊，再到乡村文旅新业态，城西镇的产业振兴途径呢，也是正正的徐徐展开。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城西镇的各驻村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盯紧项目的建设进度，做好要素保障手续办理以及企业对接等等各项服务工作，推动在建项目的一个加快建成，洽谈项目尽早的落地，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化可持续产业业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再变成收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呢推动城西镇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在这个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畜禽创新平台揭牌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畜禽创新平台共建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罗牛山产业园啊顺利举行。这一次的仪式标志着海口畜禽种业正起正延起协同创新的体系也是正式落地，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优质的科研人才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是支撑我国种业振兴的核心科研平台。本次海口畜禽创新平台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美兰区政府、罗牛山集团共同贡献，平台将会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需求，聚焦猪鸡等主要的这个畜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全力构建数字智能化的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智能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核心加基地加网络的种业科技创新格局。
作为平台啊，这个禽类创新项目的承载主体，谭牛文昌基公司呢，也是将以该创新品。

平台为重要的依托，重点围绕文昌鸡的两种选育和品种的改良、养殖技术迭代、专业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关键的环节，打通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壁垒，推动前沿的科研成果落地投产走向市场，持续赋能海南热带畜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自贸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畜禽种业振兴与海南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企业力量。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目光呢看到的是琼山区的鸭塘村，这个地方的甜蜜生活由这而来。说到琼山区的三门坡镇哈、啊，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妃子笑哈、啊。每年到这个妃子笑上市的时候呢，甜蜜小镇三门坡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妃子笑留给你舌尖上的这种美味。但是其实在三门坡镇的鸭塘村啊，这地方有一个蔗林，郁郁葱葱的，而且呢这儿的甘蔗品种特别的好。在这个果蔗上市的时节，蔗农们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然后砍蔗去叶，然后捆绑搬运，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种植户在这个蔗田里面就告诉记者了，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所以果蔗呢整体的长势都比较好。今年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了，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30亩。早些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都没有保障，但是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呀，这个形状比较的粗壮，而且呢清甜多汁儿，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鸭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比较好，为黑果蔗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有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于种植户也开展了专业的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合适时的培土固根，及时的播除一些老叶等等精细化的举措，让果蔗的品质越发的突出它应有的一种优势。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的获评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张金字招牌啊，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我们积极的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是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向大家介绍到的。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400亩啊，亩产值大约是1.4万元。品质过硬，销路呢也比较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而记者也了解到，在鸭塘村啊，很多一些果农呢就是依靠着种植这个果蔗实现了增收，有很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产业也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扩大果蔗的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和田间管护。来自于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而接下来该镇也将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海口的这些热带水果，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类哈？但是就是无论是汁多的，还是说口感很有嚼劲儿的，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来自于舌尖上的甜蜜之旅，我想椰城带给大家的这种水果的体验感，还有水果香的这种回味感，一定都会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如果你更加关注我们海口的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将你关注的兴趣点或者是线索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

0: 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真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兰区的灵山镇，小小的杀虫灯啊，照亮了绿色增产路。走进到美兰区的灵山镇家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点起了这个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的杀虫灯啊，有序的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的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地降低种植生产的成本，又能够推动辖区的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那么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行动啊，已经正式启动了，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物理防虫啊，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的生产重要区域，现有常年的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呢，菜地普遍使用的是太阳能杀虫灯啊，开展这个虫害防控。但是海南台风大雨天气比较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抗风性比较差，容易损坏，后期的维修更换的成本也特别高，不太适配于本地的蔬菜种植需求。这是来自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告诉记者的。不少农户迫切需要更加实用的，同时呢易管护的这种绿色防虫设备。那么立足本地的气候和种植的实际呢，你看今年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插电式的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的诱杀小菜蛾，还有这些菜粉蝶等等。并且该设备的拆装便捷，台风来了在来临前可以快速的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散户菜农的日常使用啊。而且呢，在针对小型害虫的防治短板，又引进了一些具有这个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什么呢，就是灯诱加上风吸的工作原理，就可以将这种小型的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的频次。同时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来诱虫，再通过底部的负压风扇将害虫呢吸入到密闭的网袋，一个晚上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呢也会有益虫啊，我们可以对益虫的进行分类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生态平衡。根据相关的介绍说，使用这个杀虫灯之后呢，可以减少50%至60%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了菜农农药采购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的叶菜安全品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灵山镇啊已经是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了，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里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也成为了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开展技术培训，全域推广新方式。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该怎么办呢？这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啊？针对于此，近日灵山镇的家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也是举办了一场杀虫灯的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还有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生产痛点，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这个灯管比较容易耗损，用电能耗啊，还有收纳管护等等问题，逐一细致的解答。菜农们围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经验，学习管护技巧，学习氛围十分的浓厚。同时为了充分的调动菜农的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闲置浪费啊，这地方也是目前主要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啊，先购后补的一种方式来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必须呢并与这个零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模式落地见效。同时记者也是了解到，灵山镇致力于打造全域杀虫灯绿

绿色防控蔬菜小镇啊，推动常年的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继续同样关注到是美兰区，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眼风镇，这个是桶装水养活生态鱼。在美兰区的眼风镇啊，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重产业基地当中，45个直径8米、深1.4米的圆形养殖桶可以说是错落排布着，循环的过滤后的净水当中，成群的红鲷鱼自在的游啊，金红色的鱼身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水中，勾勒出一幅充满着现代质感的田园鱼耕图景。这片的毗邻红树林保护区的土地呀，跳出了传统的池塘养殖旧模式，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为骨架，以科研赋能为羽翼，在碧海与绿野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这个效益共生的新路子。基地的负责人呢，这个张贵生学医出身，凭借多年积累的微生态平衡、循环代谢和菌群调控等专业知识，他是跨界投身现代水产养殖，将严谨精细的科学思维创新性的融入到了渔业培育和水体治理全过程。扎根眼风滨海滩涂十余载，他潜心的钻研反复试验，持续的这个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并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自主研发阶梯式的节能流水增氧循环装置，取得了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眼风镇嘛，地处河海交汇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咸淡水交融水土环境，具有孕育优质红鲷鱼的天然禀赋，适宜的梯度盐度水体持续滋养鱼群，有效地消解了普通淡水养殖鱼类存在的这种土腥味儿。优越的生态条件让嘉定山基地产出的红鲷鱼啊，肉质紧实通透，肌理细腻，可以说呢，风味相当的纯正和纯粹自然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斤，这个产品呢远销全国各地。不同于传统露天鱼塘的大水漫灌，还有这个围水直排的养殖方式，嘉定山基地采用的是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模式。养殖废水从桶底排出，然后依次呢经过固体沉降、生物滤池净化，然后还有就是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紫外线消杀多重的工序，约85%的水体就能够回流养殖桶重复利用了，每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万立方米水资源。整套系统从源头啊阻断养殖污水入河入海，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如今可以说，嘉定山基地以自然生态为基底，自主专利为核心，科研技术为支撑，将小小的红鲷鱼的培育呢，做成了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一池循环的活水持续的释放这个富民效能。红树林守望海岸，新技术赋能鱼耕，生态价值啊不断的转换成为发展价值，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的注脚。我也记得之前比如说在东交会的时候，就看见在椰城乡建的这个馆内当中啊，就很多我们椰城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啊，其中这个红鲷鱼哇，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场品质了之后，对于我一个对鱼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对这个鱼质和鱼的口感、鱼肉的味道至今流连忘返。你可想而知，就像他说的，他一半这个咸水一半淡水综合而来，然后这个鱼的本身它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 Q 弹的，
再加上没有任何对于鱼不是非常喜爱的人。

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南海口联啊，这个人民日报都夸千里县了。聚焦的是海口市旧洲镇的发展，大规模的鲜食水果莲子产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的海口的这个水果莲子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次看到的是琼山区的旧洲镇，这是海南首次大规模的种植鲜食水果莲子。原本是扎根浙江杭州的甜心莲子，连同一整套的保鲜技术，跨过琼州海峡落户热带田阳。记者呢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了一盒标价21.9元的水果莲子，可能很难想到的是，这些莲子48小时还长在海南的荷塘里。水果莲子和街边推车叫卖的那种莲蓬的品种是不同的。传统的莲子大家都知道，莲心发苦，用来煮汤熬汤粥，然后这个果莲的甜度可以高达到9至11度，莲心也是清甜回甘的，剥开就能够当零食来吃。发现并培育这个品种呢，是1989年出生的洪志浩和他的父亲洪立红。2019年，他们父子俩在浙江杭州啊，就是开始做这个莲宜农业，专注果莲的育种，还有种植和保鲜的加工。我父亲呢，退休之后花了2年的时间，跑遍了湖北、湖南、福建，才找到了这种野生杂交品种。果莲起初并不好卖，2020年进入到杭州的河马先生超市等新鲜零售渠道之后呢，才会迅速的走红。5年之间啊，种植基地从50亩扩大到了2500余亩，年销售额呢也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从1城铺向了全国。然而消费端需求越来越大，产能却始终跟不上。像这个浙江产区，通常夏季才开始采摘，供应期满打满算3个月。春末夏初，天气刚一转热，消费者就惦记清甜不腻的果莲了。这是河马采购负责人介绍到。但这个时候，浙江果莲距离成熟还有2个月，此时约2000公里外的海南，一段姻缘正在牵线。海口市旧洲镇的池莲村，2023年起呢，就开始尝试过莲子种植。池莲村所在的文多阳田阳地势低洼，然后逢雨必涝啊。然后种养这个水稻呢，收入也是比较微薄，所以当时在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负责人，就是和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呢一块合作，种下了280亩的传统莲子，当年的销售收入就超了50万元。但纯纯的这个传统品种的附加值是有限的，价格也不稳定嘛。单纯的农业种植没有初加工，产业持续不是很久。旧镇常务副镇长就回忆，2024年底呢，他从网上了解到莲宜农业啊，辗转联系上了洪家父子。于是这个从中牵线搭桥，就有了关于这个莲子的故事啊。于是你看这个洪志浩团队呢，就第一次踏上了旧洲镇的土地，然后呢又当地的负责人又把他们领到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这里离基地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方便运冷，然后离美兰机场1.5小时的车程，也比较的方便运输。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考察和学习。在那里可以看到，比如说莲子产业还可以做酒啊、藕粉、荷叶茶，整条产业链铺得非常非常的开，深受启发。同时呢，对于这个莲宜农业而言，3月中旬海南水温即可达到15摄氏度的萌发温度，比这个浙江产区啊提早约2个月，天然具备了错季供应的条件，这双方一拍即成。2025年，旧洲镇政府申请到了产业资金，将校舍改建成为莲子加工厂房，政府投入固定的资产，企业提供设备。洪志浩正式将生意拓展到海南，在旧洲镇、三门坡镇等地种下了约1500亩的莲田。那就是今年的5月中旬啊，这个池莲村的水果莲子也是正式。

式的开始采摘了。种得出却未必啊运得走，果莲种在一个鲜字儿上，莲子是种子，离开莲蓬之后呼吸作用旺盛，会迅速的消耗自身可溶性糖和有机酸，所以呢这个洪志浩也说，从采摘到品质开始衰退窗口只有6小时，过了这个窗口期啊，莲子它就会干扁发苦等等，这是为什么在路边卖的莲蓬总是觉得不好吃，莲蓬走不远，走远了鲜味就没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远距离运输的能力就不具备商品性。比如说像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团队就吃了亏，把莲子呢这个莲蓬空运回杭州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大量的失水老化，品质达不到标准，这个洪志浩痛下决心啊，将杭州整套生产加工体系搬到海南，在田间地头就建前置加工仓，就地完成从采摘到封盒的全部工序。体系的核心是三级预冷，第一级在田间啊，第二级呢就是工人，这个15分钟车程的加工厂房是第二级，然后封盒包装之前再进行第三级的深度冷却。为什么要三步来降温呢？而非一步到位哈、啊？你看这个介绍就说，我们和浙江省农科院做过对比的实验，这个植物不能够一下子冷到极低的温度，否则就会失水变质，必须分阶段的给它进行一个适应的周期。三级遇冷之后，莲子呢被装进到气条保鲜包装，延缓了氧化、褐变和风味流失。接着就通过河马的冷链运输，莲子就能够搭乘航班啊，飞往到全国，一路睡到消费者手中。36小时到仓，48小时上架，货架只卖一天。这个河马蔬菜采购负责人就介绍到了，他对渠道的要求是极高的，稳定的订单，全程冷链，严格的当日周转，缺一环都不行。如今首批海南甜心莲子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河马同步上架了，数据显示甜心莲子的销售额每周都在翻倍增长，除了这个长三角、西南、华北等市场表现同样是非常的亮眼。而在今年的上半年，莲子产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比如说受到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啊，这个海口航班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不少，莲子还要和同时段上市的荔枝抢运力，短期内企业和零售方都降低了盈利的预期，但产业在海南的落地是势在必行的，阶段性的困难并不影响长远的布局。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哈，鸠州镇全镇的莲子种植面积从2023年的280亩扩大，如今近1500亩。初步的预算呢，全省种植的面积也是从3-4年前的3000亩增长至了5000亩。之前海口老百姓只知道莲子能够煮汤，能在吃到水果莲子呢，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采摘下来的莲蓬并非全部做成高端的水果莲子。约占总产量一半的较老的莲子就比较适合炖汤和煲粥了，在行业当中呢，业内就叫这个菜莲，它将会被销往海口本地市场和外地的一些批发渠道，嫩的就走超市水果的渠道了，老的当传统的餐桌蔬菜，一个莲蓬的价值也是得以到充分的释放。夏吃海南莲，秋吃江南莲，两地的荷塘接力供应，鲜甜的水果莲子也从初夏延续到了深秋。这就是一颗从浙江渡海而来的果莲，就此在琼北的田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无论是这个鲜甜的莲子，还是说是让大家一口咬下去汁水在我们的口腔溢出的这些鲜美的水果，我想我们的椰城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都会赋予更多未来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为大家持续供应更好的品质。
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

0: 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竹。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歌在这个午间来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的情绪都会变得很炸裂，但是很喜欢他的这种撞击感，有美丽的歌词，有难舍的情感，还有动人的旋律。这来自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当然，还有哪些是你们喜欢的 BGM？ 也欢迎大家透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留言发送过来。我希望在我们的开场曲当中，都是一些你想要听到的旋律。今天的姐姐加油超有话，想和大家聊一聊，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某一段关系不值得维护的呢？很多人的关系就像是越泡越淡的茶包一样，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岁月里面，你会渐渐的失去和这个人相处的这种冲动，反而会觉得两人变得越来越远。但是让你确确实实的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的关系不值得再去维护，究竟是哪一刻呢？一定会有某一个触发点，或者是一件事情它沉积了太长的时间，不断的雪上加霜，最后在你的情绪值已经没有办法去承受的那一刻时，你就会感觉关系在一夜之间或是一瞬间完全的破裂掉，不想再和这个人有任何的交流，甚至我想立马把他拉黑。那可能会发生在最亲近的两个人，或者是发生在曾经无话不说的发小闺蜜等等。来吧，一起来聊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呢将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见。当然也有不少的网友就此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哈，我们来看一下在一些评论帖当中的一位朋友说，当我觉得维护太累，且对方越来越权衡利弊的时候，真的东西就会显得越来越少。我一直在想，就是权衡利弊是不是属于有利害关系的两个人，但是如果是对于这种朋友啊，或者是甚至很好的姐妹等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要去权衡利弊，是不是本身这个关系就有点错位？有网友说，感受到关系的不对等，是我一厢情愿在维护的那一刻。我们之前不是和大家有分享过哈，当一个微信你发送给对方，对方长期不回复，可能偶尔一两次不回复是对方在忙，但是每一次你发送的那些，比如说和你最近的心情啊，或者是你想要和对方去随意聊聊天，你发过去，对方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热忱，基本上你的信息就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回音。但是一旦你说到是和对方息息相关的，甚至是有一点点这种利弊关系时，基本上是秒回，不会超过五分钟。那一刻你就要想想，你们俩的关系是不是在无形当中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再来看到啊，一位朋友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一段关系如果总是让你怀疑是不是我太敏感了，那它就是有毒啊。真正值得的关系不会让你反复质疑自己的感受。这句话的 PUA 的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就是因为对方对你的态度总是会让你对自我产生一种怀疑，比如说我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太敏感了，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了，或者说我是不是太烦人了。对，尤其是和另一半在一块相处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自然的一种关心，但是对方的那种冷淡和漠不关心会让你对自己反复的去推敲质疑，我是不是真的很烦人呢？到底是哪出现了一些问题呢？是不是这个反而会让你对于这段关系出现了裂痕，把所有的问题归咎在自己的身上。大家看到一个朋友说，我们一起去 KTV， 我点的歌被他切掉三次啊。他说这歌不好听，换一个。后来我再也不主动点歌了，也再也不会主动的约他了。分情况哈，如果你的朋友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一个急性子，就有的朋友，我觉得他其实是无心之举，就是他的怎么说呢，行动跑到了脑子前。总是非常直白的去做些事儿，但是没有坏心眼儿，可能他还觉得你是他非常铁的姐妹儿，他就真的是赤裸裸或者是非常纯粹的觉得这歌就是不好听啊，所以他要切掉哈，他想听好听的歌，仅此而已。这要分情况，但是有的人如果说以前你们都是和颜悦色，突然他转变了哈，对于你感兴趣的或者是你的选择，他总是持于一种反对的声音，或者是直接行为上的反对，那就要想想其中的问题了。来吧，今天在我们姐姐加油少有话啊，和大家呢想要去聊到的问题，是从哪一刻开始我突然意识到我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不想再维护了。大家结合自己来说一下吧。平台当中有一个叫涵涵的，当总是不回信息的那一刻时，我终于彻底的清醒了。对，我觉得微信虽然是在不断的造福我们哈，现在通讯的工具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从以前热聊的两个人，到突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主动变成了他的漠视，而且他将这种漠视习以为常，已经不再考虑是人和人之间的对等交流或者是基本上的一种尊重时，我觉得这种关系深思熟虑是不是可以继续再去维护。我们也说成年人之间的其实人际交往的成本挺高的，你要维护一段关系或者是建立一段关系或者说是直接断裂一段关系，其实他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成本都很大，所以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三思而后行吧。但我觉得至少我们的潜在是不要让自己太难堪，也不要让自己太不舒服，学会嘛，爱你老己，爱自己的本身才会更好的学会爱生活。

0: Can you smile?
1: Okay. Let's do it.
2: 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刚才最后说 Let's do it， 说到就要做到哈，行动派是最宝贵的。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说，在哪一刻当下，哪一刻你突然之间意识到说，我和这个人的关系我不想再维系了。来吧，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伙儿呢添加关注之后，直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就可以喽。有一位朋友，不让说名字啊，大概把你的意思和大家分享，就是。常玩的小群里面说话被系统性的忽略哈，一起玩自己付出是最多的，但是他人觉得理所当然，针对性的打压和控制我，退群之后才发现我怎么会那么傻呢。其实人和人之间是需要相互之间付出的，我的退出是不是太晚了。就我们曾经会对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大家可能也不是说在一个圈层，就是你在不同的一些层面认识到了不同的朋友，大家成为集体的朋友时，我们会组建一个代表这个群性质的名称。比如说以前我们就是火锅姐妹群，为什么呢？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啊，在不同的行业当中啊，大家朋友们之间相互着你介绍我介绍就成为了朋友，发现共同的爱好就是这群女孩特别爱吃火锅，所以我们组建一个火锅群。

后这个群基本上平时是不会有任何的交流，闲余的事情也不做啊。就当其中某一个人想要吃火锅的时候，会在这个群内开始发接龙。哎，比如说今天啊，下班之后有没有群里的姐妹想要去吃火锅的？有，咱们来接个龙，就干这个事儿。但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群，就是朋友之间互动聊天的，常常就会在里面相互之间说说工作呀，怎么轻松怎么来，对不对？当你在里面其中一个成员时，你会觉得被系统性的忽略，或者大家都在针对你，又或者是这个群组织的一些活动，线下活动大家一块儿去出去，总是感觉你付出的最多。比如说要准备一些食材，都是让你一个人来准备啊，出去大家大包小包的，你一个人来负责。总是会把一些你会心里很不舒服的不公平的待遇强压在你身上。我觉得群里至少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友好交往一定不是这样啊。这个好写实，诺诺，我升职加薪那一天，他说运气好而已，我失恋难过，他说早说了那个人不行，永远在打压我，我心里不开心。这种人要不要值得交往和维系？升职加薪说运气好而已，让人是有点心生不悦。如果真的是好闺蜜啊，但是她后面那句话，每当你失恋难过的时候，她说我早就说过那个人不行，这个要好好的去斟酌一下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旁观者清，还是有一定的含金量的，我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时，其实我们的眼睛不够聪慧，我们的内心看到的也不够真实啊，没有办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但是你的朋友，尤其是一些在你身边扮演着心直口快的人，他就可能就会看见这个人的很多一些小毛病，小不好的一些习惯，就常常会在你耳边嘟嘟嘟说，我觉得这人不行啊，你这么优秀他配不上你。虽然说着话对于热恋的人听上去很刺耳，但是当你们这个恋爱关系破裂那一块，他其实也不是站在一种制高点或者说看戏的心情怼你一句，我早就说过了这个人不行，他可能是在不断去强调，我给你说了他不行，你结束这段关系对你而言是好的。还是得分清楚场景啊，你说这关系值不值得维系，要看看他对你的这些话术，包括平时对你的关心，究竟是让你觉得开心的多呢，还是让你觉得揪心的多，这点很重要。清河讨厌的那一刻瞬间的崩塌是来自于频繁的借我的钱，借钱了之后也不提还钱，然后每一次我去问对方还觉得挺生气的哈，把这种制高点丢给了我，比如说是你还不信我吗，我是有钱不还的人吗，然后又消失啊，这种很讨厌。我觉得这种有点触碰到底线了，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关于钱这块上啊，我们说亲兄弟明算账都会有这样说法，因为一旦和钱挂钩，有很多的东西就不经考验啊。再加上如果是你的朋友，或者说是就纯粹的一个网友，常常从你的身上去借一些钱，可能是从一些小钱不断去累积，你反过来再去数数，小钱也会累积成大钱啊。主要他借了还不还，问问他什么时候还款，这态度还不太好，从这点之上让人就有一点心生不悦了。考虑一下吧，是否要维系这样的一段关系呢？这种关系对于你而言是累赘还是些什么呢？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在哪一刻当下，你突然觉得我和这个人的关系我不想再维护了呢？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咱们今天的姐姐超有话，和各位聊一聊，在哪一刻开始你突然之间意识到我和这个人的关系没必要再维系了啊？就小的时候说那种绝交。南风说，我仔细想一想，发现过去半年对方从来都没有主动地问过我，你最近还好吗？每一次聊天都以我开头，我最近好烦呐，我那个同事怎么怎么地。但是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情绪垃圾桶，还是那种自备塑料袋的那种。我说实话啊，是不是朋友之间的相处的模式不一样？我最好的一个发小，自从我来到了海口，不在老家了，咱们的联系肯定随着这个地域上发生的改变，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密切。再加上是我先结的婚，然后他再结婚，就各自都有各自家庭。再加上咱们还是属于这种异性啊，还不像同性，所以我觉得很能够把握住一种分寸。必定各有各的家庭，又是异性之间哈，但是是非常非常交心的。

种发小的情感。可是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甚至可以大半年或者一年下来翻聊天记录，都没有任何的交集。可能唯一会有就是在对方生日的时候，我发了一句生日快乐，然后对方说要谢谢，然后在过年的时候都不一定会第一时间想到给对方送一个祝福，就这样。但我不知道是人和人之间，朋友和朋友之间，大家习以为常的相处模式不太一样怎么样，但是我们不会 care 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当彼此之间出现任何的困难，真的是需要对方来帮助时，一通电话一定及时响应。所以不知道这位朋友，你的这位朋友和你的交往方式是不是他就是太信任你，会主动的不断的向你去投泄一些你所谓的这种情绪垃圾呢？你也可以向他说呀，就你也可以开头说，我最近心情也很不好，我也很烦，对不对？傅恒说，在一段关系里面不快乐，那就没有必要了。是的，会飞的小猪说，如果一个人不是低情商，但只是对你低情商的时候，这条几乎适用于朋友、同事、伴侣所有关系。对任何人都可以体贴，对任何人其实他反应都挺快哈，就到你这儿事事无响应，那的确有点糟心。学会看见自己，他说反反复复的否定自我，打压我的感受和情绪的时候呢，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了。一个喜欢你的人，说实话，一个把你当成朋友的人，他是不会这样总是为了让他取悦自己而让你背受这种情绪的压力。是的，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交流沟通相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平等的情绪价值，就是你不能够总是以怎么说呢，践踏我，或者是你总是以把我说的一文不值，让我背负情绪的压力为前提，让你自己获得这种快乐和成就感，那就不行了。也有朋友说，看到大家讲的这些人呢，哈，对于我来说都不会归到朋友类啊，都会归到气场不合，对方人品不行。这正确的理解就是，朋友还有爱人都应该是自己挑选的，最终筛选之后留下来的。太阳说，总是我找他，他几乎不找我，或者有事才会找我。哎呀，好像现代朋友之间的交往当中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在想我的朋友会不会特别讨厌我呀。我也会有这种情况，我倒不是说只有他只有我找他或者他找我，就往往他们都会来找我，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找十次基本上十次回绝的人，我的回绝让他们已经习惯不抱希望。我的回绝是，第一个我懒，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因为工作太忙，恰恰他们说那段时间又和工作忙又撞在了一起，人说哎呀你真是忙，大忙人，所以不抱以希望每次，但是呢又抱以礼貌。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确也得改，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真的不能够永远停留在冰冷的一些留言信息当中，还是要时时刻刻的常见面啊。所以我发现好像最近我有两个姐妹都不怎么联系我了，难道是已经把我拉黑了吗？他们如果此时此刻在听到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我要郑重的声明，没有回复你们或者说是每次约都没有约出来，绝对不是因为对这段关系的不重视，而是因为真的忙。是不是我个人的效率有点低啊？其实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忙，对不对？影子说，朋友之间的这种心累还好，最怕就是恋人之间，让你在某一刻你突然觉得这种关系你不想再维系时，那是受到了多大的创伤和情绪的不解，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一种非常隐忍和难过的决定呢。是的，其实都一样，朋友和爱人都一样，都一样，都是难舍难分的过程。再刷新一下哈，香蕉他说算钱算得太精太精。

然后还有朋友圈跳赞，哇，这个伤害不小。朋友圈跳赞，哎呀，就是你也可以看见咱们共同的朋友在可能同一个时间点都发了朋友圈，他在其他人的朋友圈底下都点赞，唯独跳过了你，那一刻的那个心情确实不舒服。我承认我确实不舒服啊。木木说，人嘛，什么时候才会认识到一生终究，其实你最应该关注就是你和你的家人，别人都是短暂的一种关系的维系。怎么去理解呢？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致吧，但是我觉得在沿途生命的风景里面，除了有这个血脉相连的这些至亲之外哈，如果够幸运的话，还真的是能够结识这一路上非常宝贵的那些朋友，他们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旦遇见了，能够在往后余生还是相互之间的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是一种很大的幸运。这种幸运是随着时间往后的推移，你会觉得它的价值量在不断的提升。好，再来关注最后一个朋友吧。岁月静好是永远把自己感受放在第一位，高质量的独处永远胜过低质量的社交，这一句话也是共勉吧，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和自我高质量独处的人，不要为了应和而应和任何一个人。听一首歌，回来之后是今天最后的小尾巴了，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今天的最后的小尾巴依旧是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感情里面，心动与否，爱与不爱，其实很好分辨。有位作家曾经讲过，很多不幸的婚姻正是这样一个双人的牢房。在这种婚姻生活里面，夫妻双方相互成为对方的刑具，他们之间除了永无休止的相互折磨和内耗之外，别无其他。爱时有多浓烈，不爱的时候就多冷淡。晶晶性格很活泼，爱说爱笑，她和她的老公是一对欢喜冤家，整日吵吵闹闹的。两人从高中起就是同学，知根知底，感情深厚。好的时候啊，蜜里调油，吵架的时候呢，天崩地裂。有一次，两人因为家里的小事儿拌嘴，晶晶负气地离家出走。她找朋友哭诉时，朋友都说，夫妻间哪有不吵架的呀，但她气头上只喊着，我要离婚。大家都以为这次真闹大了，晶晶可能要动真格，结果她老公买了她最爱的蛋糕，就把她哄回家了。后来朋友问晶晶到底是怎么想的，她笑着说，小吵怡情，大吵伤身，不吵不闹，那得真正的离开。感情都是处出来的，不想吵只能够说两人的缘分已尽。心理学研究揭示，社会生活当中广泛存在着一个灰色区域，这里的界限模糊，很难划分对和错，黑与白。人们的许多冲突和矛盾恰恰就是潜伏在这片地带当中。而婚姻里很多事情难分对错，但是在处理方式之上却可能存在很大的分歧。很多时候小吵小闹并不意味着感情破裂，反而可能是一种关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当两个人连吵架都懒得吵，连解决方案都懒得探讨时，这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彼此的感情已经开始淡漠甚至枯竭。当一方因为另一方长久的沉默而爆发情绪，大声宣泄的时候，对方不作为的愤怒时，另一方却不声不响，左耳进右耳出，听到了也装听不到。这种忽视无疑是对伴侣情感需求的进一步的伤害。在爱的时候吵架也饶有趣味，不在爱时说话都嫌浪费口舌。婚姻当中吵不起来的沉默是一种无声的惩罚。无论是工作当中的挫折，生活里的烦恼，还是家庭的大小决策，对未来的规划，两个人其实都会有沟通商量等等。但是当两个人都不再沟通和商量，久而久之，两颗心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曾经的那些深情也在日复一日的沉默当中消失殆尽。

曾经在电影当中有一段台词，曾以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冷漠可以摧毁所有的爱和故作坚强，

爱一个人时，对待对方的不足有耐心，有包容心，关心对方的身体，回忆对方的情绪；而不爱一个人时，自私冷淡，只管发泄，不需要在意对方的想法和感受，这样的举动已经多说无益了。真的爱一个人，在意自己，也会在意对方吧。其实这些年流行一个词叫冰窖型婚姻，形容的是夫妻之间关系冷淡至极，缺乏爱和交流的婚姻状态。在这样的婚姻当中，每个家庭的成员都感受到身处冰窖，饱含寒意的侵袭，爱与不爱区别明显，在细枝末叶里都分辨得清。爱意满满的时候，眼神透露专注，一举一动都关心，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和你谈心，给予你支持、鼓励和安慰。然而，当爱消失以后，自私、计较和逃避也会接踵而至，态度越来越冷淡。冷淡，便是一个人不爱的时候最狠心的表现。真正有爱的关系，就算偶尔拌拌嘴，也不会一直冷战下去。要想婚姻幸福长久，就得两个人一起努力，相互体谅，相互包容。而愿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场缘分，享受爱与被爱的美好。以上便是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本期姐姐加油带给你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其实我们都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认识自己，认识彼此，怎么样把婚姻的生活维系得更好，怎么能够让我们在爱与被爱当中找到一个舒适点位，远离所谓这种冰窖的婚姻生活，也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要不断去学习的课程吧。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近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粮，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7: 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张丽颖，欢迎张医生。
8: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的张丽颖医生。
1: 张丽颖，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针灸推拿学博士，美国哈佛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博士后，广东省针灸学会青年委员会秘书长。
7: 那么三伏天临近了，中医传统疗法冬病夏治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一历经千年的防治方法呢，蕴含着顺应天时、调和阴阳的中医智慧。那么首先我们想请张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从中医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8: 这个冬病夏治呢，是起源于我们中医《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种养生治病理论。这个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自然界气温相对比较高，阳气也比较旺盛啊。那我们趁着这个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通过这个自然界的阳气，然后温补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健脾除湿，然后从而呢从根源上减少一些冬季类这个冬季容易发病或者是加重的一些疾病，然后从而起到这个养生治病的这个目的。对，然后从而这个是一种这个预防性的治疗手段。
7: 预防性的治疗手段。
8: 对，
7: 那您给我们科普了什么叫做这个夏治哈。那么冬病它又主要包括哪些疾病呢？
8: 冬病呢其实包括很多。这个从字面上意义来讲，从字面上来理解呢，就是一些冬季容易发生的疾病。这个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体内的阳气不足，那么这个寒湿瘀滞在我们的体内，然后一些疾病呢就容易在冬季这个阳气相对比较这个相对于阴气来讲比较虚弱的时候容易发病。那么具体包括哪些呢？比如说一些这个呼吸系统是最常见的比如说慢性鼻炎慢性咽炎这个还有这个咳嗽、哮喘还有冬季这个或者是天气变冷的时候容易反复发作的感冒，也是我们这个三伏天然后通过一些这个温热疗法主要去治疗的疾病。还包括一些消化系统类的疾病，比如说这个慢性腹泻啦，吃了一些寒凉的食物容易出现这种腹痛腹胀啦，这个也包括还有一些骨骼肌肉一类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吹了冷风受凉以后就会出现这种身体啊这个困重颈肩腰腿痛老寒腿这种疼

0: 疼痛呢，它主要表现为这个着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或者加重，然后得温呢痛减，还有包括一些妇科类疾病，比如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宫寒呀，经痛啊，经期会出现胃这个怕冷啊，小腹的这个冷痛啊等等。还包括一些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由于这个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有一些由于这个阳气相对不足，然后痰湿郁结在体内，容易出现这种郁病啊、失眠呀，也是非常适合的。
1: 那么三伏天啊，它主要指的是哪几天？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困惑说，为什么每年三伏天它都是不是特定的那些天呢？所以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的朋友们解答一下。
0: 好的。首先呢，三伏呢是三个阶段，包括初伏、中伏和末伏。那么中伏呢，初伏呢就是我们夏至后的第三个更日，中伏呢，它这个初伏的它的时长是固定的，一般就是10天，这个中伏呢就是我们夏至后第四个更日，它的时长一般是浮动的，不固定的，要么是10天，或者是20天，末伏呢就是立秋后的第一个更日。这个要理解为什么每年这个三伏天它的日期是不固定的，我们要首先这个理解什么是更日。我刚才反复的说到提到这个更日，我们古人呢是用天干和地支来这个记日的，这个十天干，包括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循环搭配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这个来记日。那么我们庚日呢就会每10天出现一次，夏至呢是每年是固定的，在6月21或者是22日。但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用干支去记日嘛，那每年夏至的时候，它这个它所搭配的这个夏至那一天的天干和地支就是不固定的，它是每年轮换的，那就导致我们刚才说过，初伏是夏至后的第三个更日，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初伏的时间也就是不固定的，然后在还有这个中伏它的时长也是不固定的，一般是10天或者20天，它取决于这个夏至到立秋中间一共有多少个更日，那么这样结合下来来讲呢，所以每年三伏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个三伏天不是固定的公历日期，它是这个夏至这个节气搭配这个更日的这个双重推算来这个得出的这个日期，所以它每年的时间也不一样。
1: 来确定每年的这个三伏的日期。
0: 对对，
1: 有了您的解答，相信朋友们以后就不再困惑了这个问题。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医学知识的普及很多人都在确认自己是什么体质，有人说我是虚寒体质，我是什么火的体质比较热的体质。那么哪些体质的人群适合这个冬病夏治呢？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虚寒体质，它有哪些的典型表现呢？
0: 这个虚寒，这个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个体质呢，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虚寒体质，还有一些阳虚体质，痰湿体质，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冬病夏治去调养。那么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虚寒体质，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虚寒体质的人他一般会有什么表现，我们大家怎么去分辨。他整体的表现呢，就是这个人很怕冷，他的手脚是冰凉的。然后就是夏季，可能他的手也是冰凉的，到冬季的时候他就更严重，那这类人呢，他整体的表现呢，就是面色也容易出现苍白或者是黄白，然后面色也比较晦暗，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也不佳，总是容易疲劳，然后这个怕冷，等等。然后这个在一些症状上呢，就是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很多，就是一受凉的时候就容易打喷嚏啊，然后容易感冒啊，然后这个一吃了这个冰冷的这个冷饮呐，或者是冰镇的瓜果一类的，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腹泻呀、腹痛啊、腹胀啊等等，然后这种妇科类的就很常见了，痛经，然后它的经色也是比较暗的，然后会夹杂一些血块儿，然后到经期的时候也是畏寒怕冷的，然后小腹也会出现冷痛等等。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虚寒体质人也会出现，他因为他身体的阳气不足嘛，他就少气懒言，不喜欢讲话，然后口淡，然后这个不喜喝水的时候他也是喜欢喝热水这种。

0: 人就是，而且一些出现一些疼痛类的疾病，比如说他老是觉得这个四肢关节，酸胀不舒服，那这种疼痛呢，它的特点就是，瘀寒加重、得温痛减等等，这些表现呢，都是我们虚寒体质的表现。然后在我们这个临床看诊的时候呢，这类人群我们他一伸出舌，中医讲这个望闻问切嘛。我们这个望诊，看观察他的舌头的时候，他的舌体伸出来也是，比较这个，胖大呀，然后舌头的颜色也会淡一些，然后舌苔也会比较的白滑，颜色整个这个人的颜色就是比较暗，比较淡，发白的这种感觉，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发表出来，张医生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现在的评论区，我有网友已经在留言了啊，非常的热闹。我们来看一看网友都问了哪些问题。这位网友问说，夏天总觉得疲惫，是身体出了问题吗？
0: 夏天呢，总觉得身体疲惫呢，并不是说我们身体真的出现了某些器质性的病变，它多数呢跟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气候炎热，还有这个我们的饮食作息，还有一些体质，相关。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暑热比较这个盛的情况下，这个我们这个会出很多的汗，那么我们会容易这个夏天湿气也比较重，也容易就是困住我们身体的气机经络气血，那我们就会觉得身体有这种疲劳感，还有一些呢是这个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容易比如说喜欢这个熬夜。熬夜是非常伤阳的一个这个活动啊，他熬夜以后也会出现这个疲劳，甚至会有一点轻微的这个胸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饮食啊，可能这个吃的这个瓜果一类的比较多，然后轻微的损伤我们脾阳，也会出现这种这个身体困倦乏力的这个感受，如果说只是轻微的这个轻度的这个疲劳。我们只要通过这个，不贪凉，然后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基本上就能改善。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身体长期的极度的这个疲劳，那我们这个就属于我们这个就要去医院去这个就诊，然后专家会给一些这个这个比较成熟的外治疗法，然后去通过这些一些治疗手段来改善我们身体不适的症状。
1: 好，谢谢您给朋友们的细心科普。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去哪玩？
3: 嘿嘿，Leader 去哪玩？
4: 你们问我，你问他呀。
2: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3: 去哪儿？
2: 青春没有售价，海南就在脚下。
5: 新鲜空气，
6: 碧海蓝天，
7: 这个地方好。

0: 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冬病夏治正当时，给健康加点热度，三伏天酒主题直播，我是李玲。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段，也是调养身体、预防疾病的重要。

0: 窗口期。但面对各种养生方法，普通人往往不知从何处下手。那么，我们想请张医生啊，给我们解答一下三伏天养生的原则是什么呢？
1: 三伏天养生的原则呢，首先就是要避暑热，然后不贪凉，然后规律作息，这个避暑热呢，刚才我们也有细致的讲到过，就是说我们要这个避免这个正午暴晒的时候减少这个时间段的外出，然后外出的时候要做好这个防晒和补水的这个做法。然后不贪凉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啊，本能呢就会想吃一些这个清凉解暑的啊。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稍微吃一些这个清淡的饮食啊，比如说这个这个绿豆啊、丝瓜呀这些等等啊。但是过度寒凉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冰镇的饮料、带冰的饮料，还有这个冰镇的瓜果，这个西瓜夏季也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要这个冰镇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然后就吃啊。然后这个不贪凉，还有这个避免长时间的。待在这种空调，就是温度特别低的这个室内，然后还有就是要规律作息，不要熬夜，熬夜也会这个耗上我们的津液，耗上阳气，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规律的做一些温和的运动，啊，顺应我们自然界的这个阳气，这个去舒展我们的全身经络，然后鼓动阳气，等等，
0: 谢谢您的科普。那么又到了这个和网友交流的这个时间了，请您解答一下网友的提问。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网上有很多人说三伏天可以晒背，说这是天然补阳的方法，晒背真的有作用吗？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晒背。我们全身这么多部位，为什么就单独讲到了晒背呢？首先这个背部呢，这个是这个我们全身。阳经循行部位最多的位置，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还有督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后背运行，主要在我们的这个人体的后背走行，我们中医把这个阳分为太阳、阳明和少阳。太阳是什么意思？这个太就是大的意思，足太阳膀胱就是说我们人身最大的阳气，最大的这个阳气的运行的经脉是在后背，然后督脉呢又被中医称为阳脉之海，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背部呢是我们这个人体这个阳经运行最多的这个部位，然后这个晒背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阳经直接有效的去补充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但是晒背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晒背的时间段，我们不要在这个正午，这个，阳光正热的情况下去暴晒，那这个会引起这个皮肤，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这个皮肤的损伤，
0: 晒伤。
1: 对，会晒伤，然后我们一般是选择什么时间段呢？就是选择早晚太阳比较温和的情况下，然后去这个晒背，然后还有就是晒背呢，这个时长我们要循序渐进。就是你之前从来都没有过这种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活动，然后你突然去晒背，一晒晒很久，那这个是不行的。然后这个晒背的时候，我们晒背的目的呢是要让身体微微的去出汗，不要让身体这个大汗淋漓啊，这种会非常的耗伤阴液、伤阳。这个主要是晒背的注意事项。
0: 好，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说好的旅游计划呢？
3: 哎，这辈子是不可能做旅游计划的。
4: 姐妹们，计划来了。

0: 终于实现水果自由，现摘现吃，新鲜又健康。
1: 再好吃也要适量哦，等你先消食了，我们再去定安吃牛肉吧。
2: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冬病夏治正当时，给健康加点热度，三伏天灸主题直播，我是李林。本次直播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大力支持。三伏贴是冬病夏治最常用的外治方法之一，每年入伏后啊，各大中医院贴敷现场都排起长队，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养生现象。但不少人在跟风贴敷的同时呢，对三伏贴的了解仍然缺乏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们想请张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三伏贴有什么作用，它的治疗原理是什么呢？
1: 三伏贴呢，主要就是我们用一些这个中药，我们刚才讲过辛香走窜的药来把它这个调合成药膏，然后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辨证取穴，贴敷在穴位上，然后通过刺激我们这个体表穴位刚才也说过，这个我们人是跟自然相统一的，夏季的时候我们这个汗孔是张开的状态，那我们这个药物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穴位这个深入到我们的经络和脏腑从而起到一定的这个散寒除湿这个通络的通经络的这个作用。
0: 那么咱们三伏贴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它会不会因人而异？就不同的人他要贴不同的这种贴呢？
1: 这个三伏贴呢，它的主要成分呢是一些这个对皮肤有刺激性的这个药物它的这个药性呢，一般都是这个辛香，然后温补的，比如说像这个芥子啊，细辛呀，还有吴茱萸呀，可能这个说这些药物有一些不太知道，就是去药房买过那个吴茱萸的都知道，一闻那个味儿就会这个很香，可能闻过那个味道以后，这辈子都会忘不了那个味道啊，就是辛香走窜，选这类的药物，然后它这个方呢，一般呢它不是因人而异，而是因病因症不同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们会加一些这个补益这个肺这个肺胃功能的这个药物，然后消化系统呢，那我们健脾胃的药物就会多一些，然后主要是这个因病因症不同然后这个有不呃这个呃它的这个药方会有一些
0: 调整，
1: 区别，对，有一些调整。那么因人呢，这个因人而异呢，我们主要是它的治疗时长贴敷的时间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小孩呢，我们适当就缩短他的贴敷时间一些这个经常贴的、年年都贴的这个患者，他这个久病成良医了他这个对自己的皮肤状态也是非常了解的他就可以适度的延长这个贴敷的时间，
0: 那咱们这个三伏贴和这个三伏灸，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1: 那么它们两个的区别呢？首先就是你的操作方式不一样。
0: 呢？
1: 我们这个三伏贴呢，是把这个固定配方的这个药物贴敷在穴位上那这个狭义的这个三伏灸呢，就是指我们用点燃的这个艾条，然后用艾火去熏灼我们身体的部位和穴位。所以它刺激方式是不一样
0: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本次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有关三伏天灸的相关知识。希望通过这次直播，能够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三伏天的相关养生知识。同时，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期待与您下次相见，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心声张的关怀？
3: 北京时间。

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从新生儿出生后的第一针疫苗，到青少年定期补种，再到中老年人群流感肺炎疫苗接种，各类疫苗接种是守护全人群健康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不少居民只知道按时带孩子去打疫苗，却不清楚完整的预防接种服务远不止简单打针这一步。那么完整的预防接种服务包括哪些？
8: 预防接种服务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它不仅仅是打一针，而是涵盖了从接种前管理到接种后安全监测的全流程系统性服务，主要包括三个核心部分。预防接种管理是及时为辖区内所有居住满3个月的0到6岁儿童建立预防接种证和预防接种档案，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主动通知接种时间和种类。此外，每月会对辖区内儿童的预防接种档案进行一次查漏分析，并及时的进行补种。预防接种实施，根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对适龄儿童进行免费的规范的接种。在我省，免疫规划疫苗包括卡介苗、乙肝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白百破3联疫苗、麻腮风3联疫苗、乙脑疫苗、瘤脑疫苗、甲肝疫苗、白破2联疫苗，还有2025年刚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双价 HPV 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与处置，如果在接种后出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医务人员会按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等要求进行报告和处置。对于情况较为复杂的，疾控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诊断，保障受众者的权益。
7: 疫苗接种是抵御传染病、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凭证，而预防接种证作为记录个人全部接种信息的专属凭证，从宝宝降生起就和每一次疫苗接种紧密相关。很多新手父母不清楚该在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办理这本证件，也不了解这本小小的本子背后承载着哪些关键作用。下面就分别解答大家关心的两个问题：怎么建立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证有什么用？
8: 新生儿出生后，接生的医院会为其分别接种一剂卡介苗和乙肝疫苗，并直接发放预防接种证。如因故未在医院办理，家长应在孩子出生后1个月内携带出生证明等材料到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接种证是记录每个人预防接种史的唯一凭证，也是以后孩子入托、入学和出国查验的必备凭证。当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全部完成后，家长要妥善保管好接种证，如有遗失，可以到原来接种的单位凭户口本等材料申请补办。
7: 接种疫苗能够有效构筑人体免疫屏障，减少各类传染病的发生。不管是儿童常规免疫，还是成人、老年人的自费疫苗接种，全程都有对应的规范要求。很多群众前往接种点

0: 时常常忽略各类细节，稍有疏忽就可能影响接种效果，或是引发不适反应。想要安全顺利完成接种，需要熟知各类相关要求。下面一起来了解预防接种服务的注意事项。
1: 接种前检查孩子身体状况，确保身体无异常不适，建议给孩子穿宽松易脱的衣服。第二，接种后留观30分钟，回家后多喝水多休息。
0: 规范的接种流程，细致的前后注意事项，是保障疫苗安全有效、守护受种者健康的重要保障。科学遵守接种规范，重视每一个细节，才能最大化发挥疫苗的防护作用，规避接种风险，让每一次接种都安全有效安心，为全年龄段人群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每一针疫苗都是对孩子最深的爱，科学接种，健康同行，守护儿童身体健康，从疫苗开始。
0: 疫苗守护健康，预防重于治疗，规范落实预防接种服务，遵守接种须知，妥善留存接种凭证，用科学的免疫方式为生命健康筑牢坚实护盾，让每一位群众都能享受到优质、安全、暖心的公共卫生服务。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勇敢。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来。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清香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4: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

0: 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解。

0: 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生活解锁了过没见的满地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想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

0: 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适度保持饥饿，坚持3个月，身体年轻2.5岁。2024年，自然通讯期刊发表了一项让人眼前一亮的研究，只需要每个月拿出5天进行模拟进食，坚持3个月，参与者的生理年龄竟然平均年轻了2.5岁。研究发现，参与者的肝脏脂肪含量大幅降低，胰岛素抵抗明显缓解，这意味着糖尿病、脂肪肝等代谢类的疾病的风险随之下降，淋巴与髓体细胞比例显著提升，说明免疫系统年轻化了。研究人员指出，这种逆龄的效果与体重变化无关，而是源于身体内部的代谢重塑。那需要特别注意，研究中的这种模拟进食并不等于不吃东西，而

0: 是一种低热量模拟空腹状态的饮食法，以植物的饮食为基础，低热量和低蛋白，目的是让身体以为自己在断食，但是肚子又没有那么饿。那么他们模拟进食的五天到底是怎么吃的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天约110千卡热量，食物包括蔬菜汤、能量棒、能量饮料、坚果零食、茶，还有补充剂。补充剂是指含有高浓度的矿物质、维生素和必需的脂肪酸。那么第二至五天约700千卡热量，食物组成与第一天类似，但是总的热量更低，蛋白质的含量进一步的减少。到第六天的时候就恢复到正常的健康饮食。一般对于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女性每日推荐约180千卡热量摄入，男性约2250千卡。可以看出啊，模拟进食虽然减少了热量的摄入，但是基本的营养素还是有所保障的哦。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啦！
3: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4: FM104.4。
3: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5: 嘿、hey ！
3: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6: 喂，你好。
7: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5: 耶、yeah ！
3: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的。

战是我不败的王牌，希望这句话我们共勉。生活当中难免会遇见一些关卡，你会觉得当下好像就进入到一个迷宫，你怎么样都转不出来。此时此刻你要相信你是最棒的自己，也许在你邂逅属于你的那道阳光或者彩虹还距离一段路程，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在这样一个回家的路上，很多人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节目一开始来一点心灵鸡汤？我觉得好像偶尔在我们的心情当中，这是可以去吃的东西啊，把我们的精神喂满一点，让它突然之间能够感受到一点点的小阳光，于是乎你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一天自己都是一样充满着朝气吧。今天的一起下班吧，回。

在路上同样给你分享生活当中这些鲜活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和你的公积金有关哦。公积金啊将会有新的变化，这是近期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啊，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记者呢就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是体现以下的三大亮点。第一个，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的确呢它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比如说外卖员、快递员还有网约车司机等等新业态从业者今后也能够自行缴纳公积金。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还有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哎，也就是说这个从购房租房然后再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加的丰富了。此外呢，明确要强化这个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专家表示了，本次条例修订的最大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你看关于这一点，我看专门有很多的网友说，哎呦，这个交物业费可以提取还真是不错啊。也有一个安徽的朋友说，更好地发挥了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啊，满足咱们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点赞点赞赞赞赞，利民惠民的好政策。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个外卖小哥的一件事儿。这个外卖小哥一着急，他竟然给民警派了一个单。110吗？我有一个买药订单。这近日啊，北京街头上演了一场暖心接力。年过七旬的大爷着急给老伴儿买药，求助骑手小哥，小哥陪同他去药店却一无所获，眼看自己的订单时限将至，情急之下拨打了110报警电话，给民警派了一个单。我们来回顾一下事情的整个发生的原委啊。小伙子，求你个事儿。这是在近日晚上7点多，外卖小哥卢浩然他正在医院门口这个路口等红绿灯，一位老大爷颤颤巍巍地走过来，说自己的老伴儿呀急需一种药，请他帮忙搜一下去药店的路线。这看着眼前的老爷爷就像看见了自己爷爷一样。卢浩然呢，他这个搜索发现药房只有300米远，手上刚好没有订单，就陪伴老人一通前去。然而药店没有老人需要的药啊，建议换一家药品齐全的药房问一问。我看了附近的站牌，没有公交车能到。就在此时，卢浩然接到了一个送餐的派单儿。这个眼前看一看订单的只剩下十几分钟了，他情急之下拨通了110报警电话，都说遇事找警察肯定能帮我们。卢浩然让老人坐在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到餐馆取外卖。原本啊，我还担心民警来不了那么快，做好了哪怕订单超时也一定等来了民警再走的准备。等他拎着外卖再回到老人身边的时候啊，民警孙国瑞和刘建业是已经赶到了，将老人交接给民警，小卢这才放心的去送餐了。民警了解到，今年啊，老人是71岁，没有儿女，他老伴呢因为小脑梗死，在这个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救治。因为担心爱人，老人几个晚上都没有合眼了，腰都直不起来，哎，他要是走了我可怎么办呢？老人说着就哭起来了。民警一边和老人聊天安抚情绪，一边呢开车带着老人跑遍了辖区的药店，依然没有买到老人指定的药物。最终民警决定回医院找专业的医

护人员再想想办法。听说老人的情况啊，这个病房的值班护士让他不必着急，这款药物对他老伴儿确实有益，但不是那种紧急要使用的救命药。护士帮助老人网购下单，第二天直接送到医院，老人如释重负，哽咽着感谢民警。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小事，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完不成的大事。之后派出所联系了卢浩然所在的骑手工作站，将他善举啊告知负责人。这个接力寻药的故事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虽然搬老人耗费了些时间，但是卢浩然的那一单外卖呢，在送餐的时限前3-4分钟顺利的送达了，没有耽误顾客的时间。民警回访老人，得知他老伴呢经过救治病情平稳，已经转到其他的医院康复休养了。咱们为这个外卖小哥的挺身相助，还有民警的接力暖心奔赴，以及医护人员的贴心兜底，为每一个温暖的人点赞。生活当中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正能量哈，让我们的生活里面看见更多的光芒。你会觉得哎，好像此时此刻听到这些暖心的故事，就像是有一个小太阳照在你的头顶。是不是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玩一些网红的游乐设施啊？今天为大家盘点一下啊，有一些网红高空的项目火爆出圈，但是它的惊险程度可能会暗藏一些致命的风险。玩命刺激，找刺激是不可取的。比如说有些部分的游乐项目游离监管之外啊，无国际无检测，商家漠视安全，只为了赚钱毫无底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红高空秋千存隐患啊，50万元成本一个月收回。比如说在四川广安华市这方有瀑布风景区，然后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像这种高空秋千成为了各大的旅游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玩项目，不同的景区叫法各异啊，都是从自然景观里面借势搭建依托山崖还有瀑布等天然的高刹，打造这种非常悬空感啊，很摇摆的效果。但是像这样的一些高空秋千的项目的景区啊，仍有很多在火爆的经营，而这些设施的安全还是比较引人担忧的。比如说进入到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的项目显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一名销售人员正激情澎湃地鼓动着那些心之所往的不敢上前体验项目的游客们。记者看到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在销售人员的鼓动之下呢，穿戴好全套的安全这个准备之后，装备之后，便沿着近100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游客悬挂就位之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之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的高空峡谷之间来回的摆荡，哎，这看上去是格外的惊险和刺激哈。那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的规定了，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游客的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的限速度呢大于或者是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是等于2米。这个高空秋千的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的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是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这种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和检测，
检验方面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可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这种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记者呢走访了多家的游乐设备生产厂家，那么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说，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呢尚未收录，因此才会出现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啊，认为即便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能够承担赔付的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这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的秋千设备建设成本仅是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的流量好啊，几乎一个月就能够回本。现在的确我们在刷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可以看见这种非常惊险刺激的高空挑战项目啊。但是还是温馨的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在选择这些项目之前，我们首先得要了解这个项目的安全设施，还有它相关的一些资质啊，切勿就像是今天和大家所说的，网红游乐项目可能暗藏一些致命的风险，玩命找刺激还真是不可取。这里是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想要通过喝水控制体重啊，要记住这五点。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每天起床后喝一杯温水，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唤醒新陈代谢；二，饭前20至30分钟喝杯水，在餐前喝一杯300至500毫升的水，能够让减重的效果更好；三，饭后喝一小杯温开水。2023年一项发表在国际期刊《生物医学》上的研究发现，每顿饭后饮用200至250毫升温水，对减肥更有助力。研究发现，3个月后，比起喝同等量的常温水的人来说，喝温热水的人平均体重下降2.92千克，约6斤，而常温水组平均仅减重了0.56千克。四，感到饥饿时先喝一口水。有时候大脑会混淆渴和饿的信号，下午3-4点突然觉得饿，别急着吃零食，先喝一杯水，等待10分钟。如果

饥饿感消失了，说明你刚才只是渴了。如果还是很饿，再选择低热量的食物充饥。五，每天喝足水，喝白开水。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男性每天的适宜饮水量为1500至1700毫升，女性每天的适宜饮水量为1500毫升。高温环境，大量运动人群需在此基础上额外增。

0: 当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1: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2: 下班了，下班了，
1: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3: 下班快乐，
1: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4: 一起下班吧。
5: 继续回到什么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得邮件礼仪，这个事儿上热搜了啊！网友说呢，强烈建议纳入课程。比如说这个暑期实习啊，是谁还在把电子邮件当微信发呢？近日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了热议，大量网友表示强烈的建议啊，这个邮件礼仪应该纳入到必修课。有网友直言，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啊，各种的这个网站去搜索模板，从小到大日常沟通全靠 QQ 微信，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还真是没有人教啊。其实电子邮件是很多人在工作场合当中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一封规范的电邮不仅是职场好习惯的体现，也是展现细心靠谱特质的加分项啊。如何发送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呢？以下这几处应该是要注意的，大家快来学习和收藏一下。第一个就是主题清晰凝练，关于邮件主题建议使用核心事件加上关键信息的格式，清晰凝练的概括邮件主旨，让这个收件人一眼就能够了解邮件的目的。还有就是称呼正式礼貌，邮件开头建议使用对方尊称啊，注意称呼顶格书写，另起一行再开始正文。正文部分呢是问候加上事件的描述，正文是邮件的核心，建议采用这个背景加上核心问题再加上请求的叙述结构，开头先简单的问候您好，然后呢进入到正题，如若说篇幅较长，建议啊分段呈现。附件正文中要标注，如果邮件包含的有附件，请在正文中明确的提示详见附件，并且确认附件格式是否正确。那么结尾呢，就是期待加上祝福了，邮件结尾如需对方回复，可以表达期待您的回复并加上祝福语祝好。最后就是落款，署名加上联系方式，邮件的末尾请加上发件人的完整信息，姓名、所在单位或邮校、学校、常用的联系方式等等。如果有电子名片呢，可以直接的加入邮件签名。如果说电子邮件是职场里轻量级的作品，那么你的每一封用心写下的邮件都在替你说话。从你的下一封邮件开始，认真的对待自己职场的每一次亮相吧。就这种社交的一些礼仪啊，说实话很多时候不仅是我们要规范的学会公文的写作和格式，就哪怕大家觉得不起眼的一封简简单单的邮件，你也不能够随意的，比如像和 QQ 啊或者微信上的聊天，包括在微信 QQ 上，我们就以微信吧用的比较多的这个社交软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对象其实也是有聊天的礼仪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就特别习惯或者很自然，对任何人发信息都是直接发语音。那曾经有一位啊长者就说，这个发语音你要看一看啊，你发的对象，比如说你是像汇报工作或者是给你的上级要说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觉得发语音合适吗？这发语音是方便发送的人，但接收的人他所在的场合适不适合，方不方便听这段语音呢？对不对？还是说你完整的有效的精炼的编辑成为文字，让对方接受的时候一目了然，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社交当中要注重的礼仪啦。OK， 继续我们要和大家说到是我们的国漫。哇，最近的国漫真的可以说是夯爆了，从哪吒之外现在还有八仙等等，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刷了八仙哈，这些电影动画片你是值得恩刷的。比如像我们的国产动画片电影八仙简直是太火太火了，我们从小就听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八仙当中他们不是武力爆表的神仙。

而是八个来自江户底层、性格毛病都非常突出的凡人临时组成的一支草台班子，然后闯入到蓬莱仙境。影片就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啊，进展东方美学的意蕴。导演呢也表示，很多他想创造和呈现东西都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找到，他要做的只是找一个新的视角，或者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或技术手段把他们唤醒。这个细品一下近年来刷屏的国漫电影，不难发现他们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同时也兼顾时代情绪和大众审美，以年轻化、趣味感和接地气儿的表达，使古老的故事不再厚重遥远，让经典 IP 重新生长出新的枝蔓，而且配套的主题曲一听就会让你沦陷。除此之外，再和大家回顾一下这些年比较夯爆的国漫吧。《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这是2015年动画电影《大圣归来》被视为国漫复兴的起点，国漫崛起的说法就起源于此了。影片取材于《西游记》，故事发生在大圣大闹天宫结束西天取经开始之前，属于是原著里的这种夹缝衍生剧情。电影撕下了齐天大圣的强者标签，呈现了大圣在失败当中重生，并且呢重回巅峰的成长轨迹。从前的我由这个《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导演田晓鹏作词，他精准地表达了孙悟空迷失自我之后呢被江流儿唤醒初心的心路历程。再来关注一下同样封神的哪吒系列电影，哪吒系列电影原型出自封神演义，那目前推出是魔童降世和魔童闹海两部，讲述了少年哪吒如何在偏见和困难当中逆天改命。该系列电影全球票房是超过了200亿，也刷新了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角色曲就是哪吒，哎，这个由唐汉霄创作演唱哈，他以哪吒的视角，通过唢呐等传统乐器和现代编曲的热烈碰撞，打造出了哪吒这种叛逆坚定的音乐形象，唱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心声。还有一部就是《浪浪山小妖怪》啊，它是源自《西游记》的神话世界观，讲的是四个小妖怪啊，他们假扮唐僧师徒，向着长生不老的目标前进的故事。影片跳出了英雄视角，共情于底层小妖们的挣扎迷茫和求生，与当今职场打工人的这个心酸简直是一模一样啊。像主题曲重如尘埃，重如尘埃，唱给是浪浪山上的无名小辈们。长安三万里，它是以暮年高适的回忆为线索，讲述他与李白跨越半生的友情故事，也串联起盛唐一众诗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电影啊，以诗词为骨，以情怀为魂，唤醒了国人血脉里的文化根脉与家国情怀。优质的国漫作品值得一刷再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值得持续解读。从万众期待的国漫崛起，到如今沉下心打磨精品的国漫深耕，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历程说明了坚持文化自信和持续创新的重要性。那么伴随像八仙的全球上映计划，未来国漫的文化出海也有了可落地的新思路，用电影语言来传递中国故事，用世界语言来传播东方智慧，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紧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在印证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国漫之后哈、肯定会让很多的朋友会觉得现在我们的国漫当中呢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成分，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的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想为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八仙电影插曲，我当时记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插曲一上来时，哇，那种带感的感觉和融入情景之间的情绪的交融，瞬间就得到了一种升华。

伴，我的舞伴。如果你看过《拔线》，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会鸡皮疙瘩立起来，忍不住再刷再刷。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真晓。今天最后的小尾巴和你说到中国最被低估的家禽。说到这个家禽，你们家最爱吃的是哪一种呢？咱们今天说到是最最最被低估的会是什么呢？它是高吸高蛋白，可惜一直被忽略，那就是鹅。鹅鹅鹅啊，小时候鹅鹅鹅的那个，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闪过可能不是餐桌上的美味，而是童年的时候夺路狂奔的记忆，那只昂首挺胸的振翅嘶鸣的大白鹅，追得你鞋都跑掉了。还有就是大人说你可千万别惹鹅呀，跟你说他捉你的时候疼死了甚至还有一句笑话说啊，没被鹅追过的童年那是不完整的。但是鹅除了战斗力爆表，它的用途还很多，赛场上飞舞的羽毛球，冬天这个能够抵抗寒冷冷的严寒的羽绒服，也时常会看到鹅毛嘛，鹅绒的身影。不过在餐桌上啊，鹅

好像并不如鸡肉或者是鸭肉这么的常见。同样是禽类，为什么鹅不是那么受欢迎呢？有人说鹅贵哈，为啥贵？我们以2023年为例，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的监测统计，2023年活鹅平均价格为每千克24.85元，而这个毛鸭价格仅是9.44元。为啥鹅比鸭贵这么多呢？这其实跟产量是有很大关系的。2023年我国鸡肉的出栏量是130.22亿只，鸭呢是42.18亿只，而鹅只有5.15亿只。从出栏量就能够看出，鹅从数量上它就占明显的劣势。那么鹅为什么那么少呢？主要是因为鸡和鸭相比啊，鹅的生长周期它长啊，空间需求大，饭量又大，养殖成本还高。另外，吃惯了鸡这种好咀嚼的肉类呢，吃鹅可能会感觉不好咬，所以嘛，市场需求就不如鸡鸭这么的广泛了。除了鹅比较少以外呢，鹅的体型大，按只买的话，即便单价和鸡鸭一样，就因为个头太大了，整只也会贵不少。总体来说，鹅贵主要是由于它的成本高、产量少导致的。如果因为啊这个价格对鹅肉望而却步，其实完全不用买一整只，根据家庭人数来安排就很好了。比如说每次买半只，或者就是买两个鹅腿嘛。但鹅的营养价值究竟怎么样呢？鹅虽然是禽类啊，但是营养和鸡鸭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脂肪酸组成，像植物油啊，铁含量都堪比畜肉。总的来说呢，鹅肉是集禽类和畜肉类优势于一体的食材了，它也是非常优秀的脂肪构成，相比于鸡鸭更高，但是其实主要是集中在鹅皮之上，去掉鹅皮，脂肪的含量和热量就会大大的降低了。如果你喜欢鹅油啊，这个鹅熬出油脂的香气，不去皮也是没有关系的。从脂肪的化学结构来看呢，鹅和猪肉存在差异，反倒和橄榄油更为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不饱含脂肪酸含量极为可观，高达66.3%，其中亚麻酸的含量更是可以达到4%。相比于其他的肉类，这两项数据都是名列前茅的。由于这些特性呢，鹅的脂肪更加有利于人体健康，能够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还有很多人觉得鹅是禽类嘛，算白肉，但是其实鹅肉啊，它的铁含量特别的高，比猪肉、牛肉都高，每100克含有3.8毫克，能够帮身体补充铁元素，丰富的铁含量使得咱们这个鹅肉的颜色偏红，反倒啊更像是红肉了。鞣，这个鹅肉当中的锌和硒等矿物质含量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鹅好吃的做法一大堆。其实在很多地区都有特色做法，尤其是广东潮州的卤水鹅、广州的深井烧鹅，还有客家地区的等等，很多台山的五味鹅呀，各式各样的做法都会让大家大饱口福。没有一只鹅能够活着走出广东，就像我们说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海南岛。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吃鹅肉吗？不过温馨提示啊，鹅肉虽好也需要适量的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建议了，像畜禽肉每周摄入300到500克，如果你特别爱吃鹅肉的话，建议一周也不要超过500克，差不多就是一只鹅腿的重量吧。可别小瞧这一只鹅腿哈，因为鹅肉它比较紧实，而且呢很有嚼劲儿，很大个，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一只也差不多了。感谢本期节目当中有你的锁定，今天的最后首歌送给大家，爱多爱自己一下。对，这首歌包括它的歌词、它的歌名都让我们共勉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伤害，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香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妈明天过家就去找你爷爷。
11: 孩子，妈走了，妈对不住你了。
12: 到处都是爆米炸了。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一集。
1: 这个梦我做了整整70年，70年几乎都是一样的梦境。梦里的小男孩就是6岁的我。那天雪一直下，直到把我垒的雪人盖住。爷爷被日本鬼子带走了。那天的枪声和顶在爷爷背后黑洞洞的枪口，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妈妈，我的妈妈消失在枯黄的玉米地里，再也没有回来。现在想来，那一天的枪和枪声燃起我的怒火，对枪和持枪人动机的关注，是我后来执着研究枪弹痕迹的开始。
2: 妈，妈，
1: 妈妈，妈妈，
3: 老崔。老崔，哎呦，咋又睡毛愣啦？来来，坐起来缓缓神儿。
1: 我又梦见他们了。啊，这么多年，哎，妈妈一点消息都没有。
3: 哎，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啥事都可能发生。
1: 嗯，最近这俩月呀，我还总梦见一个小女孩，
3: 嗯，
1: 跟我一样无了豪风的找妈妈。小女孩啊，就是当年雪梅特大系列持枪强奸杀人案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候才6岁。其他13名女孩子全部遇难。哎，我破了几十年案了，雪梅案那个恶魔到现在都没找着。
3: 哎呀，老崔，你看你啊，70多岁的人了，这脑袋里还是破案那些事儿。哎，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没头。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要找到雪梅案的铁证，让真相浮出水面。
3: 光忙活你的事情，我呢？
1: 啊？你咋的了？
3: 怎么的？那结婚的时候，你答应我陪我去杭州啊，看看西湖。结果这一年又一年，孙女都有了，你让我等了大半辈子。
1: 好，等抓住那个雪梅恶魔，我指定领你去。
3: 唉，那我就再信你一次吧。
1: 哎，还是老伴儿心疼我。
3: 嗯，
1: 小时候啊，我总觉着自己可怜，4岁没了爸，6岁丢了妈。爷爷被抗联战士救出后，我跟他老人家相依为命。后来解放了，不饿肚子了，还有书念，性格这才变开朗了。
3: 哎，你17岁参军，在抗美援朝部队里光荣入党，这经历让多少人羡慕啊！
1: 可不咋的，当时乐得我好几天都没咋睡觉啊。听党话，跟党走，有了信仰和目标，我这辈子干啥都有劲儿啊。
3: 嗯，
1: 再后来又遇见你了，转业到了省公安厅，我就彻底从一根草变成一个宝了。
3: 啥宝啊？啊，你那脑袋瓜子就像那军火库，全是什么枪支啊、凶器啊、子弹啊。

0: 指纹、脚印啥的，好像谁稀罕似的。啊，你说哈、啊，咱仨儿子也随你，这全都干起了公安。哎，咱这一家子随时都能出现场。
1: 哎呀，脑袋里不多装点哪行啊？一桩案子有一桩案子的表情，狡猾的狐狸尾巴藏得都深。痕迹检验需要灵感，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才能让灵感爆发呀。
0: 哎呀，知道啊，不就跟我在医院给人看病一个道理吗？啊，我呢诊断的是罪犯，你诊断的是病人。啊，
1: 打住啊！
0: 啊，
1: 说反了，
0: 反了，什么？
1: 哎，你最近这两年说话咋总颠三倒四的呀？啊
0: 啊！我说啥了？
1: 啊！
0: 哎呀，你呀，一提老本行就来劲儿。来来，这大冬天的，黑咕隆咚，离那天亮还早呢啊！盖好了，再睡会儿。
1: 哎。喂，
2: 崔老啊，我是公安部老李。
1: 啊，领导好，您有什么指示？
2: 三天前，西北梅城塔峰市发生枪击案。
1: 嗯，
2: 现场发现一具男尸，尸体里遗留一枚子弹头。
1: 弹壳呢？
2: 弹壳卡在枪里，嫌疑人已经落网，作案用枪也已收缴。
1: 嫌疑人拒不认罪？
2: 是的。现在只有证明这枚弹头是从这把枪里发射出来的，才能认定这起案件跟嫌疑人有直接关系。
1: 嗯，是枪支原因无法认定两者的关系。
2: 啊，是这样，枪管老化严重，而且是一把没有编号的俄罗斯老枪。嫌疑人说是十多年前流窜到龙江煤矿偷东西，在一名矿工的床底下发现的。
1: 啊，那名矿工呢？
2: 当地公安部门正在追查，现在他们无法认定子弹和枪支的关系，就送检到公安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组织专家会诊，还是没有进展，所以专案组想请您老出山，遇事找老崔，这是警界共识啊。
1: 嗨，物证在哪里？
2: 枪支、弹壳、弹头都在我们这里。哦，你得尽快过来一趟。哦，崔老啊，我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纪，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1: 这个没问题，我带徒弟韩东去。
2: 好，我让你的高徒郑毅去机场接你们。
1: 郑毅啊，现在是公安部刑侦战线的骨干，国内有名的模拟画像专家，那忙得很呢、啊。
2: 那还不是调来公安部前您精心栽培的结果吗？崔老啊，您现在是国宝，正义主动要求带人保驾护航。
0: 哎呀，老崔，慢着点儿。
1: 哎，师母好。
0: 哎，
3: 师父。
1: 哎，
3: 上车吧。
1: 哎，
0: 老崔啊，那个羽绒背心儿套里没有？
1: 哎呀，套了套了。你不信你看你看，
0: 你这大冬天的去哪儿都是个冷啊。哎，那个老花镜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带了吗？
1: 哎呦，哎呀，带了带了。
0: 嗯，
1: 不信你看看你看。
3: 师母您放心吧，我一定帮您照顾好师父。
0: 好。
3: 师父您慢点。
1: 来，
3: 哎，师父
1: 啊，
3: 您看倒射镜，师母好像哭了，您看一直挥手呢，看样子舍不得您呢。
1: 这个老太婆呀，咋还掉下了金豆子，也不怕年轻

0: 听人笑话。
1: 师父，我不笑话，我羡慕。
0: 哎，这老太婆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应该是被我昨晚上的噩梦搞得没睡好。哎呦，我还欠她一次游西湖啊。
1: 师父，不瞒您说，我业余时间写点网络小说，对女性心理有点研究。这女人呐，不管多大年纪，都有一颗少女心。哎，对了，师父，我知道有家网红民宿叫平湖秋月，就在西湖景区，要多浪漫有多浪漫。
0: 哎呀，这老夫老妻的，还浪个什么漫呢？
1: 师父，您哪天去，我现在就用手机帮您订。
0: 哎呀，你好好开你车吧。
1: 哦，
0: 现在不能定，时候未到。

0: 师傅，师傅，仨月没见，您咋还年轻了？
1: 你忘了，我是破一个案子年轻一岁。
0: 也没忘没忘，您降妖伏魔，定能长生不老。
2: 大师哥好，
0: 咱都来了。师傅，看看，小师弟这身板是个抓人办案的好材料。
2: 师哥，我这硬练出来的，有个好体格才能跟上师傅的节奏嘛。
1: 光有好体格也不行，还得有好的侦查思维才行啊。安东，
2: 哎呀，
1: 赶紧走吧。
2: 哦，
1: 你看看现在这年轻人手机不离手，你看这可咋整呢？
2: 我给腊月报个平安。
3: 哎，他咋不理我呢？
1: 他手里有案子，忙着呢。
3: 哦，
1: 腊月干起活来不管不顾的，是干刑侦的好材料。
0: 是啊，小师妹公安大学一毕业就报考省厅，好几百人考，就他考上了。他那股子钻劲儿，好多男刑警啊都没法跟他比。
1: 我听说他母亲精神不太好，他是带着母亲上的大学，不容易呀。是个孝顺孩子。
3: 我总觉得除了破案他有点叫人琢磨不透。心理学上分析这种人往往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理性的分析能力。
0: 腊月的一切只有你最关注，不过最好不要凭空推断啊。你
1: 干我们这行的，证据是把手术刀，能看透人心。这世上啊，最冰冷的是人心，最温暖的也是人心呐。
3: 好有哲理啊。
2: 哎，是腊月。腊月，
4: 韩东，师母有情况。
2: 你说啥？师母她？
4: 哎呀，师母来公安厅了，在收发室呢。
5: 你傲气！
6: 不能进！大姐啊，我们这里是省公安厅，不能随便进入。请问您找谁呀？
5: 我找崔道直，他是搞痕迹检验的。我进去。
6: 大姐啊，您是崔老的什么人呢？
5: 什么人？我是他什么人来着？我想想啊，我家在省公安厅。
6: 大姐，不急不急，您稍等啊。请刑侦处的人到收发室来一下，有个大姐走失，可能是崔道直老师的家属。大姐，别急，您先来坐一下。请您喝杯水啊。
4: 师母，
5: 师母，你是谁呀？
4: 我是腊月呀。您咋不认识我了？我常去您家协助师傅工作啊，您还给我做好吃的朝鲜拌饭呢。
5: 我想一想啊。
4: 师母，那您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
5: 我叫什么来着？

0: 姑娘，我要找我们家老崔。你老大成绩在班里倒数了，那老二在学校把人那鼻子给打出血了，老三在家高烧39度。我这阑尾炎呀，要再不做手术就得穿孔了。
1: 师母别急啊，别急，我打个电话帮你找啊。
0: 找。
1: 斌子哥，马上到省厅收发室来，师母在我这里。
2: 腊月，我妈咋跑公安厅去了？
1: 一句两句说不清，到了就知道了。
2: 好，我马上到。
3: 哦，腊月是这样啊。
4: 你把电话给我。
3: 哦，师傅给。
4: 腊月，依依她怎么了？
5: 师傅，师傅的啊，师傅她来公安厅了。说是没事转转，您别急啊，斌子哥马上来接师母回去。
4: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这边忙完马上回去啊。
3: 师傅，上车吧。
4: 嗯，
3: 哎，你慢点，慢点。
4: 来，正义啊，
6: 哎，
4: 下了高速，直接去物证中心实验室。
6: 好。
4: 离实验室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把之前你们用到的检验办法都说说，注意一个细节也别落。
6: 嗯，作案枪支没有编号，但不是土制枪，是从正常生产线上下来的，年份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那时边境枪支走私现象猖獗，大量枪支被不法分子卖到各地，造成严重的治安隐患。
7: 大夫，大夫，我妈的病情咋样？
8: 综合各项检查指标，金老师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病目前无法治愈，只能通过护理和药物延缓病情。
0: 哎，我要回家，我家在省公安厅。
1: 师母，别急啊，我扶你，咱回家啊。
3: 妈，这边，来，慢点。
1: 哎，斌子哥，照顾好你妈。
3: 好嘞。
1: 喂，
9: 腊月，你妈又犯病了，大冬天的把玻璃砸碎了，哇喊叫的，全楼都能听见。你听，你听。
1: 你帮我看着点我妈，我马上回去啊。
7: 哎，腊月，你妈喊谁呢？在电话里老远都能听得见。
1: 我妈她不知道。
7: 那你赶紧回家吧，我妈这有我呢。

0: 领导，我和韩东刚落地。
1: 崔老，你在实验室奋战了三天三夜，所有取证环节都是你亲自动手，又是你发明的糖线痕迹展平器解决了大问题啊。
0: 哎呀，领导，这不过是一种工作方法，没啥大不了的。哎，
1: 我知道这种比对方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您拿出的结论和拍照证据深入浅出，教科书一样，又给我们年轻的刑事技术警察上了一课。
0: 塔峰那边有新消息吗？
1: 啊，嫌疑人在证据面前已经认罪伏法。
0: 好，我除了比对判断本案的枪弹关系，还对枪的使用痕迹进行了认真分析。发现这把枪啊，宝刀不老，有多次使用的痕迹，建议尽快找到十多年前持有这把枪的那名矿工，查明枪源，可能啊会牵出别的案子。
1: 好，这件事我亲自督办。

0: 崔老啊，随着刑侦技术的进步，公安部即将启动又一批尘封多年大案悬案的重新侦破工作。这其中就包括那宗折磨了您几十年的血霉大案。
1: 哦，启动血霉案。那是1978年冬天，血霉案最初发生在我们省的西岗煤城。大雪下了三天三夜，在301矿派出所辖区平房住宅内，一名14岁女孩遭强奸后颈部中弹身亡，头颅被割下，身首异处。我是现场勘验组组长，郑毅负责痕迹勘验。现场的惨状，连身经百战的心。
2: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3: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2: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博鳌乐城作为全国独有的医疗特区，叠加特许医疗、零关税、15%企业个税等多重政策红利，成为国际生物医药高端康养产业落地核心载体。今天啊，我们邀请到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中心总裁林凯军女士，分析细胞生物、跨境特许医疗、医养教研一体化的实践成果。林总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
9: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中心总裁林凯军做客演播间，详解企业依托自贸港加乐城特许医疗设备零关税、双15%个税等政策降本引财的实操成果，分享医养教研一体化、加快跨境医疗旅游、国际技术合作的实践，剖析行业机遇与 AI 医疗、脑机转化等发展挑战，展示大病不出国、康养在海南的落地样板。
1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我看到资料上显示啊，影艺国际医疗是在2021年落地博鳌乐城的。节目一开始啊，想请您特别的介绍一下你们的企业主要定位是什么。尤其是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在整个布局上有哪些变化？
8: 我们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搭建这样子的一个三级综合医院，整体总体建设花资是10亿人民币，占地80亩，总建筑面积63000平方米。那么这是一个隶属于影艺生物科技集团的一个这样子的医疗机构，然后现在选择落地海南，也是希望将海南这个基地打造一个连接全球医疗机构的一个这样子的落地的场景，所以中国的场景衔接全世界的医疗。那么通过在博鳌乐城先行区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田，将好的技术快速的带进到临床，普惠及我们全国的民众。
7: 首先乐城呢，它是具备一系列的特许医疗政策，这个呢在全国来说很多都是独一份。
8: 对的。
7: 除此之外，比方说像一些自贸港配套进口设备零关税、15%的个税优惠，以及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等等，很多政策呢我们都称之为叫黄金政策。我不知道这些政策在您企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是5个年头了哈，现实操作当中有享受到哪些便利吗？
8: 那么我们从建设开始，我们是把整体的防筛、诊治、康养全部一体化，

0: 原的诊疗流程的需求出发，那么去落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用到了很多的创新的药械。那么像通过乐成的这个国九条四大特许，那么我们已经成功引进了6项符合我们的特许的这个医疗器械跟药品。那么另外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自贸港的叠加的优惠政策，在医疗药品跟器械的零关税下，那么自从封关运作后，我们已经享受了包括在我们的科研设备上，像一个很小的一个在科研过程当中我们要使用的像冻干机这样子一个机器，光这么一台机器，我们在关税上就想已经省了节省了9万。那么，在包括后面的试剂耗材，所以我们整个在科研的过程当中，已经省下了很多的成本。那么，我们目前企业当中招引的这些高端人才，像这些教授博士后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他们通过了人才引进政策之后，那么现在已经是享有15%的个人所得税。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去再进一步的吸引高端人才落地海南。然后对他们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发展，有很好的一个吸引力。对，
1: 聚焦到你们企业更具体的一些业务，比方说打造覆盖预防筛查、细胞研发、再生抗衰、康养旅居、互联网医院的全链条医疗服务。这个概念呢，我们简言的去概括，叫做什么呢？医养教研一体化的运营模式。
0: 是的。
1: 这个模式跟传统的医院相比，它有哪些差异化的特色或者是优势？
0: 那么，响应自贸港的封关运作，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提升。那么，从传统我们到医院看到的都是以单科的这么一个诊疗模式，转向了专病模式。那么，成功的去搭建了运动医学、脑健康、男女抗衰以及肿瘤防治，这么样康复的一体化的多中心，多学科的一个诊疗模式。那么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患者从最早的这个整个病程，从防，然后到治，到康，到海，享受海南的自然条件的养，全部在我们乐成博鳌这个地方能够全部一体化实现。那么举例像脑健康中心，那么我们像去做一些像脑早衰呀、阿尔兹海默症啊，还有孩子的像自闭症啊，那么像去关注这样子的病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以前它可能是单科的一个诊疗，那么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服务这样子的病患比较复杂的，而且病程较为长的一个治疗周期。那么通过我们的一个专病模式，我们已经融合了像神经内科。然后营养科，然后细胞生物实验室，然后还有康复科，心理治疗室，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多学科综合，那么去从它的全病程当中，甚至到院外的、院后的康复的全程追踪，那么这样子的话，病患可以受益得更好。
1: 就您刚才的表述呢，我来理解，其实就是，不是传统医院的这种就医论医，而是把人真正当成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对象。如果是说到这儿呢，其实你们企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链接，包括你们未来的服务触角呢，可能会延伸到，比方说欧美等等，这样的一些跨度、跨境医疗之间的合作，未来的发展前景在哪儿？你有没有信心？
0: 是的，也是，在自贸港封关后，我们看到很多的海外的医疗器械公司主动来找到我们。那么，像在上个月，我们才跟德国的Medical Vita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它是在德国巴登巴登地区非常知名的这么一个运动康复及理疗的一个单位。那他们都跟我们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么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德国的精准筛查以及他们的自然疗法康复，那么引进到乐成国际筛查、海南治疗，然后全国性的康复的联动。
1: 这里呢，我想单独再选一个方向给您深入的探讨一下。比方说，依托59国免签政策，这里呢，我们会享受一系列的政策红利，之余，让我们的整个业务呢，通过这种方式跨境医疗旅游得到一个落地。这个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 聊一聊。

0: 尤其是依托海南这种特别的资源禀赋。
1: 免签政策之后，我们已经接待来自超过15个国际国家的这么兵团过来。然后同时，因为我们也是国际商保万星和 MSH 的一个直付医疗机构，所以越来越多的国际病患会主动选择来到海南进行治疗。第一，我们这里的诊疗环境很好，然后带过来的话是中国的医疗的治疗的速度。诊疗的速度比他们原本的国家的等待时间较短。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他的过来的这个免签之后，他的这种便利性。那再过来叠加于我们目前也是乐城第一批开设 EF 账户的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机构，所以当我们去跟境外的一些医疗机构联合进行互相转诊，然后进行结算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的便利。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病患，主动来到乐城。
0: 展望未来，下一步企业呢要做大做强，越走越远。有哪些机遇和挑战是您目前能够预测到的？
1: 我们看到了，在整个全岛的旅游人数是大大提升的，包括免税购物，包括我们看到了整个乐城，它在。今年年初到现在6个月，上半年我们来看到它的整个门诊量，这个医疗旅游人数已经增长了超过137%。那我们可以展望未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来到乐城。当然，在挑战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在全国范围当中，现在大家都在快速的提高科研的速度。那么下一步。海南，我们也会要积极的参与到 AI 的医学的诊断，还有各项场域的一个应用，包括我们下一步在积极的对接一些科研机构，下一步专注在将脑机接口这项技术，不管是侵入性的或非侵入性的，那么加速它在临床研究转化到受益于病患。那么我们也看到，所以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
0: 乐腾更像是一块试验田，有很多的一些政策呢，先行先试。那说到这里，我们说有一个目标叫做"大病不出国，康养在海南"，这个在你们身上怎么能够具体的展现？另外呢，你们扎根在乐城，那边的整个全周期的服务如何？尤其是作为您这个企业主体的感受怎样？
1: 那么举例来讲，以前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骨伤或是职业运动员的损伤，他在国内没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可能只有传统的一些手术，还有一些基础的康复，中医康复。那么来到了乐城，影艺能够给他提供从很精准的前置筛查到精准的微创治疗，而且是边可以治疗后马上进入到康复期。而且不影响这些职业运动员后续的高强度，这个他的训练，还有可以尽快的返回赛场。那么以前这个是没有办法在国内达到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影艺能够做到，就是在海南乐城，他就能够治疗，就可以在这边在地的及时康复，然后尽快的让他投入到他的运动当中。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也看到。全岛的这个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的客户很多都是只要负责打电话告诉我们他们要来了，从他们买好机票开始，我们就从接机到帮他安排在海南在地的医疗旅游的过程，然后到达乐城的治疗，以及我们的这个康复师的一个远程指导，甚至还有我们的监管师去安排他在海南。除了治疗以外的这些旅游流程，
0: 我很想了解啊，就现在市场上，因为大家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化，你们服务的领域就目前来说比较成熟的，是满足大家哪些方面的一些医疗的需求？
1: 那我们看到，其实全民运动很多，那么运动损伤还有对于运动这个能力的提升这部分，其实没有太大的关注，很多都是。膝骨关节炎要熬到已经疼得不行了，不
0: 是
1: 能
0: 的，
1: 走路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去看医生啊，然后看看是不是要理疗，是不是要等可以达到做关节置换手。

0: 手术的这么一个程度。那么来到乐城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及早的干预，然后降低它的骨关节的磨损，然后包括它的韧带损伤、它的半月板撕裂，包括它的全身关节，包括肩袖、肩颈。我们现在很多人伏案的这个办公啊，玩手机，那其实都有很多的肩颈问题，还有腰椎问题啊。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在隐逸通过微创，以及像我们引进的其中一个特械叫 LIMFA，它就可以，它是一个低频磁疗技术，那么就可以快速的进行消炎、止痛，然后能够让它快速的恢复。那么以前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治疗周期、疼痛周期就会很长，那么现在像这些，它都可以在乐城实现。
1: 这个更类似于像运动医学这一块，
0: 嗯，
1: 提前的干预，
0: 对，
1: 而且呢，见效更快。
0: 是，
1: 除此之外呢，
0: 嗯。
1: 其他的领域有哪些现实的这种应用和写照
0: 那么，对于儿童自闭症的治疗，
1: 吗？
0: 那么之前其实没有太多太好的一个干预手法。那么现在有一些新的干预手法，当然那是一个科研项目，还在科研阶段。但我们已经看到了，通过我们引进的西门子的一个 DTI，叫做弥散张量成像，它是能够把脑部的这个纤维素，它的脑蛋白胶质纤维素，可以把它拍得很清楚，所以联合这个课题组，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干预手段，治疗前跟治疗后，我们真的看到了孩子们脑部的变化，以及他的行为上，包括可以坐下来啦，可以安安静静的上课啊，然后可以说好好的接受治疗啊，所以他的这个配合度也高了。
1: 说到这里呢，我们的访谈也是临近尾声，尤其是呢，对于很多像您的一些同行者或者是一些投资人，看到节目之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受。您有没有哪些真切的经验分享给他
0: 希望更多的同行可以来到乐城看
1: 们？
0: 一看，甚至如果在对于包括运动医学、脑健康，还有像男女抗衰以及肿瘤防筛跟康复这方面有很好的技术或是落地需求的客户，都可以跟我们连接，或是科研可以跟我们进行联动。那么下一步如果有这样子需求的一些同行，也非常欢迎他们来到海南去找到乐城先行区来进行政策的一个了解。
1: 非常感谢林总，刚才呢有特别多美好的期许，我们也希望能够依托海南自贸港的一系列的红利和政策，让这些期许真正的能够照进现实。从细胞生物实验室、国际院士智库搭建，到跨境特许医疗、医养教研全链条布局，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为自贸港高端康养产业医疗融合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板。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红利持续释放，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将持续吸引全球医疗资源集聚，未来也将会涌现出更多像影艺一样深耕精准再生医疗的创新医疗机构。再次感谢林总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内容。朋友们，自贸港经济在线，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

0: 转哪儿？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2: 猎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

0: 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

0: 强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

0: 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

0: 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回忆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等。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

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变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金色近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晨雾里冰淡，你眼睛未眠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Bab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近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